0: 那就是吃的那黑心地区最
1: 少
0: 的。Medic 52。这是第一个卫生区 available Clear Hospital Bay。
1: Metro Cops。